0: ᱦᱳᱭ ᱟᱢᱟᱜ ᱴᱨᱮᱱ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ᱚᱠᱟᱨᱮ?
1: ᱤᱧᱟᱹᱜ ᱴᱨᱮᱱ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ᱜᱮ ᱟᱨ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ᱴᱨᱮᱱ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ᱴᱨᱮᱱ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ᱝ ᱯᱩᱥᱴ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ᱮᱦᱚᱵ ᱥᱮᱫ ᱞ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ᱛᱮᱜᱮ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ᱟᱢ ᱥᱟᱨᱦᱟᱣᱱᱟᱢ ᱪᱟᱞ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ᱚᱱᱤᱠᱟ ᱥᱚᱨ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ᱟ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ᱠᱩ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ᱫᱚᱦᱲᱟ ᱛᱮ ᱯᱷᱳ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ᱟᱢ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ᱧᱚᱜ ᱥᱟᱦᱟᱡᱽ ᱠᱟᱛᱮ ᱨᱚᱲ ᱢᱮ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ᱦᱲᱟ ᱛᱮ ᱨᱤᱠᱟᱹᱭ ᱢᱮ ᱦᱳᱭ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ᱛᱟᱭᱛᱚ?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ᱨᱮᱢ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ᱵᱟᱝᱟ,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ᱦᱩᱰᱤᱧ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ᱞᱤᱧ ᱠᱷᱮᱞ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ᱚᱱᱟ ᱟᱞ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ᱤᱥᱠᱩ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ᱵᱚᱲᱚ ᱠᱷᱟᱸᱠᱲᱤ ᱚᱧᱪᱚᱞ, ᱛᱚ ᱚᱱᱟᱨᱮ ᱦᱩᱰᱤᱧ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ᱮᱬᱟ ᱟᱠᱚ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ᱪᱮᱫ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ᱨ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ᱢ ᱜᱮᱠᱚ ᱥᱮᱬᱟ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ᱛ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ᱞᱤᱧ ᱦᱮᱡ ᱠᱟᱱᱟ
0: ᱠᱷᱚᱨᱚᱪ ᱠᱷᱚᱨᱪᱟ ᱠᱚ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ᱭᱚᱢᱚᱜᱼᱟ ᱞᱟᱹᱭᱟ ᱠᱚ ᱵᱟᱝᱢᱟ ᱡ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ᱮᱫ ᱫᱚ ᱤᱱᱟᱹᱛᱮ ᱯᱟᱥᱮᱡ ᱞᱟᱦᱟᱥᱮᱫ ᱞᱟᱦᱟᱜ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ᱭᱟ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 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ᱥᱳᱵᱷ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ᱜᱤᱛᱟ ᱢᱟᱱᱰᱤ ᱾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ᱳᱵᱷ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ᱜᱤᱛᱟ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ᱧ ᱚᱵᱚᱱᱤᱠᱟᱱᱛ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ᱮᱦᱮᱧ ᱯᱩᱱ ᱢᱟᱦᱟᱨ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ᱩᱡᱵᱮᱠᱤᱥᱛᱟᱱ ᱟᱨ ᱠᱤᱨᱜᱷᱤᱡᱽ ᱯᱨᱚᱵᱟᱡᱟᱛᱚᱱᱛᱨᱚ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ᱢᱚᱦᱚᱰᱟᱣ ᱠᱟᱱ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ᱮᱛᱚᱦᱚᱵ ᱢᱟᱲᱟᱝ ᱢᱤᱫ ᱰᱚᱜᱚᱨ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ᱩᱡᱵᱮᱠᱤᱥᱛᱟᱱ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ᱥᱚᱵᱠᱚᱛ ᱢᱤᱨᱡᱤ ᱤᱭᱳᱭᱮᱣᱟᱜ ᱱᱮᱣᱛᱟ ᱵᱟᱨᱛᱮᱛᱮ ᱟ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ᱫᱚ ᱦᱟᱞᱮᱱᱟ ᱚᱠ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ᱩᱡᱵᱮᱠᱤᱥᱛᱟᱱ ᱠᱚᱥᱚᱞᱜᱚᱛ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ᱤ ᱢᱤᱫ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ᱨᱮ ᱯᱟᱹᱣᱲᱤᱭ ᱢᱟᱲᱟᱝ ᱠᱟᱫ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ᱵᱤᱱᱤᱭᱳᱜᱽ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ᱫᱳᱼ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 ᱟᱨ ᱵᱤᱠ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ᱤᱭᱟᱝᱜᱤ ᱩᱡᱵᱮᱠᱤᱥᱛᱟᱱ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ᱠᱤᱱᱟᱜ ᱦᱟᱯᱮ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ᱡᱤᱭ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ᱟᱫᱟ ᱛᱟᱥᱠᱷᱚᱱᱫ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ᱤᱨᱜᱷᱤᱡᱽ ᱯᱨᱚᱡᱟᱛᱚᱱᱛᱨᱚ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ᱥᱟᱫᱚᱨ ᱡᱷᱟᱯᱟᱨᱚᱵᱟᱜ ᱱᱮᱣᱛᱟᱛᱮ ᱠᱤᱨᱜᱷᱤᱡᱽ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ᱭ ᱢᱚᱦᱚᱰᱟᱜᱼᱟ ᱵᱤᱥᱠᱮᱠᱮ ᱵᱟᱜᱮᱛᱩᱨᱩᱭ ᱟᱱᱟᱜ ᱥᱟᱝᱦᱟᱭ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ᱮᱥᱤᱭᱚ ᱪᱩᱲᱟᱹᱣᱟᱱ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ᱨ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ᱫᱩᱜᱫᱟᱨᱟᱢ ᱜ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ᱦᱩᱞᱟᱹᱪᱟᱢᱠ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ᱭ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ᱭ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ᱳᱼᱫᱟᱨᱟᱢ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ᱡᱽᱱᱟᱛᱷ ᱥᱤᱝ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ᱮᱠ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ᱯᱲ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ᱝ ᱥᱚᱥᱱᱚ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ᱨ ᱟᱯᱱᱟᱨ ᱫᱚᱠᱠᱷᱚᱛᱟ ᱪᱮᱛᱟ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ᱞᱮᱠ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ᱯᱨᱩᱢ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ᱞᱚᱠᱷᱱᱳ ᱨᱮ ᱵᱟᱵᱟ ᱥᱟᱦᱮᱵ ᱵᱷᱤᱢᱨᱟᱣ ᱟᱢᱵᱮᱫᱠᱚᱨ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ᱟᱨ ᱜᱮᱞ ᱢᱤᱫ ᱟᱱᱟᱜ ᱥᱚᱢᱟᱵᱚᱨᱛᱚᱱ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ᱝ 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ᱦᱚᱲ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ᱨᱤ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ᱚᱱᱟ ᱟᱹᱨᱤ ᱯᱤᱪᱷ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ᱚᱱᱟ ᱟᱹᱨᱤ ᱛᱮᱭᱟᱨ ᱟᱹᱨᱩ ᱨᱮ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ᱮᱱᱮᱢ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ᱢ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ᱝ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ᱜᱮᱞ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ᱦᱞᱮᱛᱮ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ᱫ ᱟ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ᱠᱷᱚᱨᱚᱪ ᱦᱚᱸ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ᱮᱯᱟᱞ ᱟᱨ ᱛᱤᱵᱵ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ᱲ ᱯᱟᱵᱷᱟᱱᱛᱮ ᱫᱟᱱᱫᱟ ᱥᱮᱨ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ᱚᱡ ᱦᱚᱲ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626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ᱱᱟ ᱵ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 ᱱᱮᱦᱟᱵᱤᱫ ᱛᱮ ᱠᱳᱱᱳ ᱠᱷᱚᱡᱽ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ᱠᱟᱜ ᱛᱚᱛᱛᱷ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ᱟᱸᱡᱟ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ᱦᱚᱲ ᱯᱤᱪᱷᱟᱹ ᱩᱰᱩ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ᱞᱟᱠᱟ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ᱯᱩᱞᱤᱥ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ᱡᱩᱜᱩᱫ ᱛ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ᱛᱨᱟᱱ ᱵᱤᱞᱦᱟᱹᱣ ᱟᱨ ᱡᱟᱛᱟᱭᱟᱛ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ᱥᱟᱹᱵᱤ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ᱱᱵᱟᱥᱤ ᱟᱨ ᱛᱟᱥᱠᱟᱣ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ᱚᱱᱫᱚ ᱟᱠᱟᱱ ᱥᱚᱲᱚᱠ ᱠᱚ ᱥᱟᱹᱨᱤᱭᱚ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ᱷᱚᱞᱟ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ᱢᱟᱦᱟ ᱴᱷᱟᱴᱚᱠ ᱵᱟᱱᱵᱟᱥᱤ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ᱯᱮᱥᱟᱭ ᱵᱟᱨᱜᱮᱞ ᱡᱚ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ᱢᱤᱫ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ᱨᱮ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ᱮᱱ ᱢᱟᱬᱛᱮ ᱨᱚᱱᱫᱷᱤᱨ ᱡᱚᱭᱥᱚᱣᱟᱞ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ᱥᱟᱭ ᱡᱚ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ᱵᱚᱝᱥᱚᱵᱩᱫᱷᱟᱹ ᱩᱱᱠᱩ ᱥᱟᱶ ᱦᱚᱸ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ᱵᱟᱝ ᱜᱟᱱ ᱟᱠᱟᱱᱟ ᱨᱚᱱᱫᱷᱤᱨ ᱡᱚᱭᱥᱚᱣᱟᱞ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ᱪᱤᱱ ᱥᱤᱢᱟᱹ ᱟᱲᱮᱨᱮ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ᱯᱩᱱᱥᱟᱭ ᱡᱚ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ᱚᱲ ᱥᱟᱶ ᱠᱚ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ᱱᱮᱯᱟᱞ ᱨᱮ ᱦᱚᱲᱯᱟᱵᱟᱱᱛᱮ ᱥᱟᱸᱜᱮ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ᱣᱤ ᱱᱟᱥ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ᱫᱷᱟᱱᱫᱟ ᱥᱮᱨ ᱟᱠᱟᱱ ᱱᱮᱯᱟᱞ ᱨᱮᱱ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ᱱᱮᱯᱟᱞ ᱴᱷᱮᱱ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ᱫᱩᱠ ᱦᱚᱢᱚᱨ ᱥᱚᱫᱚᱨ ᱟᱨ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ᱢ ᱪᱟ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ᱮᱯᱟᱞ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 ᱯᱚᱰᱮᱞ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ᱪᱟᱞ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ᱥᱟᱹᱜᱩᱱ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ᱫᱷᱟᱱᱫᱟ ᱥᱮ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ᱡ ᱜᱩ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ᱱᱛ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ᱩᱠ ᱦᱚᱢᱚᱨ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ᱛᱤᱵᱵᱚᱛ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ᱟᱱᱵᱟᱥᱤ ᱯᱳᱭᱞᱳ ᱨᱚᱥᱩᱣᱟ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ᱛᱟᱹᱠᱤᱡ 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ᱮᱯᱟᱞ ᱛᱤᱵᱵᱚᱛ ᱵᱷᱳᱴᱮ ᱱᱟᱭᱨᱮ ᱞᱚᱥᱚᱨ ᱦᱟᱥ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ᱱᱵᱟᱥᱤ ᱫᱟᱜᱛ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ᱟᱹᱛᱩ ᱰᱚᱭᱞᱚᱝ ᱥᱟᱶᱛᱮ ᱫᱷᱟᱥᱠᱟᱞ ᱟᱹᱫᱩᱲ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ᱯᱟᱞ ᱨᱮ ᱦᱚᱲᱯᱟ ᱵᱟᱱᱛᱮ ᱫᱷᱟᱱᱫᱟ ᱥᱮᱨ ᱠᱟᱱ ᱴᱚᱴᱷᱟ ᱠᱷᱚᱱ ᱯᱟᱸᱡᱟᱛᱮ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ᱛᱚᱞ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 ᱢᱟᱬᱛᱮ ᱫᱚᱞ ᱜᱮ ᱵᱷᱮᱡ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ᱸᱫᱮ ᱧ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ᱤᱫ ᱡᱚᱱ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ᱤᱫ ᱡᱚᱱᱟ ᱮᱢᱮᱞᱮ ᱟᱭᱡᱤ ᱦᱩᱫᱟᱹ ᱨᱮᱱ ᱢᱤᱫ ᱯᱩᱞᱤᱥ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ᱠ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ᱟᱭᱮᱮᱥ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ᱟᱛᱮ ᱢᱟᱬᱛᱮ ᱫᱚᱞ ᱠᱟᱴᱢᱩᱱᱰᱩ ᱵᱷᱮᱡ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ᱦᱚᱞᱟ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ᱷᱚᱵᱟᱱᱤ ᱵᱚᱱ ᱨᱮ ᱯᱟᱸᱡᱟᱛᱮ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ᱵᱷᱟᱨᱪᱩᱣᱟᱞ ᱫᱩᱯᱲᱩᱵ ᱛᱟᱭᱚᱢ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ᱷᱟᱵᱛᱮ ᱱᱤᱠᱷᱚᱡᱽ ᱯᱮᱜᱮᱞ ᱟᱨᱮ ᱡᱚᱱ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 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ᱵᱟᱨ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ᱫᱚ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ᱥᱩᱨᱟᱢ ᱞᱮᱱ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ᱴᱟᱺᱰᱤ ᱨᱮ 30 ᱡᱩᱱ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ᱯᱟᱨᱣᱟ ᱨᱮᱭᱟᱜ 100 ᱥᱮᱨᱢ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ᱱᱟ 30 ᱡᱩᱱ ᱢᱟᱦᱟ ᱫᱚ ᱩ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ᱨᱟᱱᱟᱡᱚᱴ ᱢᱟᱦ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ᱟᱛᱷᱟ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ᱥᱮᱵᱟ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ᱢᱚᱱᱮ ᱛᱟᱭ ᱫᱚ ᱠᱟᱡᱟᱠ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ᱛᱮ ᱚᱠᱛᱮ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 ᱜᱟᱹᱠᱷᱩᱲ ᱨᱟᱡᱟᱹᱨᱤ ᱟᱹᱭᱩᱨᱤᱡ ᱢᱮᱱᱛᱮᱭ ᱥᱟᱹᱵᱤᱛᱮᱱᱟ ᱟᱨ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ᱠᱤᱥᱟᱱ ᱥᱚᱵᱷᱟ ᱛᱮᱵᱟᱜᱟ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ᱮᱢᱟᱱ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ᱠᱚᱨᱮ ᱫᱟᱢᱟᱱᱟᱜ ᱮᱱᱮᱢᱮ ᱡᱩᱴᱩᱡ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ᱨᱮᱱ ᱢᱤᱫ ᱢᱩᱞ ᱟᱹᱭᱩᱨᱤᱡ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ᱮ ᱯᱮ ᱫᱷᱟᱣ ᱜᱟᱱ ᱫᱚ ᱡᱮᱦᱮᱞ ᱦᱚᱸᱭ ᱡᱮᱦᱮᱞ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ᱟ ᱟᱨ ᱮᱱ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ᱜᱚᱴ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ᱟᱹᱭᱩᱨ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ᱩᱯᱨᱚᱢ ᱮ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ᱟᱡᱟᱜ ᱨᱟᱡᱟᱹᱨ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ᱠᱮᱱᱰᱤᱰᱮᱴ ᱞᱮᱠᱟ ᱛ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ᱛᱚᱯᱚᱱ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ᱮᱞᱟᱠᱟ ᱠᱷᱚᱱ 1962 1967 1989 ᱟᱨ 1977 ᱥᱟᱞ ᱨ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ᱮᱢᱮᱞᱮ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ᱵᱟᱪᱷᱟᱣ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ᱟ ᱮᱢᱮᱞᱮ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ᱡ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ᱱᱤ ᱫᱚ 1962 ᱥᱟᱞ ᱛᱟᱭᱚᱢ ᱠᱳᱞᱠᱟᱛᱟᱛ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ᱨ ᱚᱸᱰᱮᱜᱮ 1965 ᱥᱟᱞ ᱨᱮ ᱟᱡᱨᱮᱱ ᱡᱤᱣᱤ ᱡᱩᱨ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ᱚᱱᱤᱠᱟ ᱵᱟᱥᱠᱮ ᱛᱟᱹᱠᱤᱱ ᱵᱟᱯᱞᱟ ᱛᱚᱱᱚᱞ ᱛᱟᱹᱠᱤᱱ ᱛᱚᱯᱚᱞ ᱞᱮᱱᱟ ᱱᱟᱛᱷᱟ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ᱟᱡ ᱡᱩᱨᱤ ᱢᱚᱱ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ᱱᱚᱞ ᱟᱨ ᱞᱮᱠᱪᱟᱨ ᱵᱟᱹᱭᱥᱤ ᱥᱮ ᱫ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ᱤᱴᱟᱨᱟᱨᱤ ᱮᱱᱰ ᱠᱟᱞᱪᱟᱨᱟᱞ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ᱵᱟᱱᱟᱫᱷᱟᱣᱮ ᱵᱮᱨᱮᱫ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ᱹᱭ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ᱲᱟᱝ ᱯᱟᱛᱟᱠ ᱫᱚ 1966 ᱥᱟᱞ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ᱥᱟᱫᱽᱞᱮ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ᱟᱨ ᱚᱱᱟᱨᱮᱱ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ᱟᱨ ᱥᱚᱫᱚᱨᱤᱡ ᱫᱚ ᱱᱟᱛᱷᱟᱱ ᱵᱟᱹᱵᱩ ᱜ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ᱦᱟ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1960 ᱥᱟᱞ ᱨᱮ ᱵᱟᱞᱩᱨᱜᱷᱟᱴ ᱠᱷᱚᱱ ᱡᱩᱜᱟᱨᱥᱟᱞ ᱟᱨ 1961 ᱥᱟᱞ ᱨᱮ ᱰᱩᱢᱠᱟᱹ ᱠᱷᱚᱱ ᱟᱲᱟᱝ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ᱟᱠᱟᱢ ᱠᱤᱱᱮ ᱩᱰᱩᱠ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ᱫᱟ 1971 ᱥᱟᱞ ᱨᱮ ᱥᱟᱨᱥᱟᱫᱽᱞᱮ ᱫᱚ ᱡᱩᱜᱽ ᱥᱤᱨᱤᱡᱚᱞ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ᱟᱨᱚᱭ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ᱱ ᱟᱡ ᱮ ᱵᱮᱱᱰᱟᱣᱮᱱ ᱫᱤ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ᱠᱟᱜᱚᱡᱽ ᱨᱮᱱ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ᱟᱛᱷᱟᱱ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 ᱚᱱᱚᱞ ᱠᱚᱜ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ᱠᱤᱱ ᱯᱟᱛᱟᱠ ᱨᱮᱜ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ᱡᱚᱭ ᱜᱟᱰᱟ ᱰᱷᱤᱯ ᱨᱮ ᱟᱹᱱᱟᱹᱲᱤ ᱦᱚᱲ ᱮᱢᱟᱱ ᱥᱮᱞᱮᱫ ᱡᱚᱛᱚᱨᱮ 8 ᱜᱚᱴᱮᱱ ᱩᱯᱚᱱᱱᱟᱥ ᱦᱩᱱᱰᱟᱹᱨ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ᱚᱯᱟ ᱮᱢᱟᱱ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ᱡᱟᱨᱜᱮ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ᱦᱩᱞ ᱯᱟᱛᱟᱧᱮᱞ ᱵᱩᱨᱩ ᱥᱮᱸᱜᱮᱞ 7 ᱡᱩᱞᱟᱭ 1855 ᱮᱢᱟᱱ ᱚᱱᱚᱲᱦᱮ ᱠᱚ ᱪᱷᱟᱰᱟ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ᱛᱷᱩᱛᱤ ᱚᱱᱚᱞ ᱠᱚᱭ ᱚᱞ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ᱛᱮ ᱠᱚᱢᱤᱭᱩᱱᱤᱥᱴ ᱢᱮᱱᱤᱯᱷᱮᱥᱴᱳ ᱥᱟᱶ ᱞᱮ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ᱮᱞ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ᱩᱭ ᱥᱮᱞ ᱳᱵᱷᱟᱨᱠᱟᱢ ᱥᱮᱨᱮᱧ ᱠᱤᱱ ᱦᱚᱭ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ᱞᱮᱫᱼᱟ ᱡᱩᱜᱽ ᱥᱤᱨᱤᱡᱚᱞ ᱨᱮᱱ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ᱟᱛᱷᱟ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ᱮᱠᱮᱱ ᱟᱡ ᱜᱮᱭ ᱚᱞ ᱞᱮᱫ ᱚᱱᱟ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ᱵᱤᱪᱠ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ᱟᱡᱟᱜ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ᱟᱨ ᱧᱮᱞ ᱛᱚᱫᱟᱨᱚᱛᱛᱮ ᱟᱭᱢ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ᱜᱮ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ᱛᱮᱜᱮ ᱵᱤᱦᱟᱨ ᱵᱮᱝᱜᱚᱞ ᱩᱲᱤᱥᱥᱟ ᱟᱥᱟᱢ ᱨᱮ ᱟᱭ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ᱤᱭᱟᱹ ᱵᱟᱱᱟᱫᱷᱟᱣ ᱠᱚ ᱵᱮᱨᱮᱫ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ᱱᱟ ᱱᱟᱛᱷᱟᱱ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ᱥᱟᱵ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ᱷᱟᱣ 1960 ᱥᱟᱞ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ᱨᱮᱱ ᱥᱟᱶᱦᱮᱫ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ᱱᱛᱮ ᱚᱞ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ᱤᱝᱜᱩᱭᱤᱥᱴᱤᱠ ᱠᱚᱢᱤᱴᱤ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ᱢᱤᱴᱤ ᱦᱚᱛᱮᱛᱮᱜᱮ 1961 ᱥᱟᱞ ᱨᱮ ᱵᱟᱞᱩᱨᱜᱷ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ᱟᱫᱚᱨᱥᱚ ᱩᱪᱪᱚ 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ᱮᱞ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ᱟ 1971 ᱥᱟᱞ 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ᱮᱜᱮ ᱫᱩᱢᱠ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ᱞᱟᱹ ᱥᱠᱩᱞ ᱨᱮ ᱫᱚᱥᱟᱨᱟᱜ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ᱮᱞ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ᱩᱱᱤ ᱟᱨ ᱩᱱᱤᱨᱮᱱ ᱥᱟᱶ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ᱨ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ᱠᱚ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ᱞᱮᱫᱼᱟ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1973 ᱥᱟᱞ ᱨᱮ ᱯᱟᱹᱠᱩᱲ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ᱡᱽ ᱦᱟᱭ ᱥᱠᱩᱞ ᱨᱮ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ᱤᱱᱴᱟᱨ ᱥᱴᱮᱴ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ᱨᱮ ᱱᱤᱴ ᱜᱚᱴᱟᱞᱮᱱ ᱨᱮᱡᱚᱞᱤᱭᱩᱥᱚᱱᱥ ᱠᱚ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ᱟᱫᱚᱨᱥᱚ ᱜᱟᱭᱤᱰᱞᱟᱭᱤᱱ ᱞᱮᱠ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ᱨᱮ ᱟᱡ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ᱟᱢᱟ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ᱟᱝᱜᱚᱡᱽ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ᱛᱟᱢᱨᱚᱯᱚᱛᱨᱚ ᱮᱢ ᱚᱪᱚᱜᱛᱮ ᱜᱩᱱᱤᱡᱚᱱ ᱥᱚᱢᱵᱚᱨᱫᱷᱚᱱᱟᱭ ᱧᱟᱢ ᱞᱮᱫ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ᱳᱴᱨᱮ 20 ᱥᱮᱨᱢᱟ ᱞᱮᱠᱟ ᱮᱢᱮᱞ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ᱚᱠ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ᱟᱭᱱᱚᱨᱤᱴᱤ ᱠᱚᱢᱤᱥᱚᱱ UN ᱫᱮᱵᱚᱨ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ᱟᱨ ᱱᱚᱨᱛᱷ ᱵᱮᱝᱜᱚᱞ ᱥᱴᱮᱴ ᱴᱨᱟᱱᱥᱯᱳᱨᱴ ᱠᱚᱨᱯᱳᱨᱮ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ᱳᱨᱰ ᱚᱯᱷ ᱰᱤᱨᱮᱠᱴᱚᱨᱥ ᱨᱮᱱ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ᱦᱚᱸ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ᱡᱟᱜ ᱨᱟᱡᱟᱹᱨᱤ ᱫᱚᱞ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ᱟᱡᱚᱥᱴ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 ᱥᱟᱹᱢᱤᱞ ᱞ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ᱱᱟᱛᱷᱟ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ᱹᱯᱟᱹᱥᱩᱞᱚᱜ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ᱟᱨ ᱦᱟᱨᱟᱼᱵᱩᱨᱩᱭ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ᱭ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ᱱᱤᱭᱚᱢ ᱱᱤᱛᱤ

0: ᱟᱨ ᱯᱚᱞᱤᱥᱤ ᱠᱚ ᱠᱩᱸᱫᱟᱹ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ᱹᱭᱤᱠᱮ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ᱫᱼᱟ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ᱥᱚᱦᱮᱫ ᱦᱚᱸ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ᱤᱥᱥᱚᱵᱷᱟᱨᱚᱛᱤ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ᱮᱠᱡᱟᱢᱤᱱᱟᱨ ᱟᱨ ᱵᱷᱤᱡᱤᱴᱤᱝ ᱞᱮᱠᱪᱟᱨᱟᱨ ᱦᱚᱸᱭ ᱵᱟᱦᱟᱞ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ᱚᱯᱷ ᱦᱟᱭᱟᱨ ᱥᱮᱠᱮᱱᱰᱟᱨᱤ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ᱠᱚᱢᱤᱴᱤ ᱨᱮᱱ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ᱦᱚᱸ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ᱟᱛᱷᱟᱱᱤᱭᱮᱞ ᱢᱩᱨᱢᱩ ᱫᱚ 1989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25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ᱭ ᱵᱟᱹᱜᱤ ᱟᱫᱟ ᱢᱮᱱᱮᱠ ᱟᱡᱟᱜ ᱡᱟᱹᱛ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ᱟᱨ ᱦᱩᱫᱤᱥ ᱠᱚ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 ᱵᱷᱩᱨᱠᱟᱹ ᱤᱯᱤᱞ ᱞᱮᱠᱟᱜᱮ ᱡᱷᱟᱞᱠᱟᱣᱚᱜ ᱛᱮᱜᱮ ᱢᱮᱱᱟᱭᱟ
1: ᱱᱮᱛᱷᱟᱱᱤᱭᱮᱞ ᱨᱚᱵᱤᱱᱥ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ᱛᱚᱱᱚᱞ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ᱠᱤᱥᱠᱩ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ᱠᱤᱥᱠᱩ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ᱯ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ᱟᱭᱟᱱ ᱜᱟᱞᱟᱝ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ᱥᱳᱱᱟᱞᱤ ᱚᱞ 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ᱜᱟᱞᱟᱝ ᱜᱳᱣᱩ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ᱚᱣᱨ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ᱚᱣᱨ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ᱸ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